0: 全家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7: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8: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9: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8: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9: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8: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9: 曾经的你，蓝莲花，
10: 蓝莲花。
9: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8: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0: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入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预字0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

0: 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啦，朋友们，周六上午的9:05啊，我们又继续相约在了交通954的电波当中，陪大家一起过周六。
1: 理想这个词儿，喊我又想到了现实的生活，
0: 又是比较炎热的一天呐。这会儿出门了吗？上班呢？还是准备上孩子去上培训班呢？还是准备去喝早茶呢？

0: 还是有一些朋友回家呀，去哪玩呢？来吧，平台当中分享分享啊！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估计你们也腾不出手来发消息，等个红灯，或者呢，待会儿停好车之后，平台当中来分享分享吧。大家今天都有哪些计划跟安排呀？上班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啊！之前八点半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周末加班的朋友，咱们还是能相遇到的。现在又推迟了半小时，九点钟了。我估计加班的朋友啊，早都已经到单位了。所以这会儿在路上的，我分析一下啊，我给大家画个像。送孩子去上培训班的话，一般是八点半还是九点钟呢？要么就是已经到了，要么呢就是还在路上。出门玩的朋友啊，估计差不多啊，这会儿呢不算太晚，也不算太早，出门刚刚合适。喝早茶的话，应该已经到早茶店了吧？估计这会儿早茶店的外面都已经在排队了。看看吧，这会儿啊，已经有朋友们来打招呼了。阿呆说呀，要上一天的班啊，辛苦哦。老朋友去哪儿了？朱子儿周末愉快啊！贤辉他说呢，又是美好的一天，又有什么出行计划了呢？这不问大家呢吗？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出行计划呢？来吧，老朋友。
1: 美丽，大家好。
0: 好。
1: 有点热啊，有点热啊，今天。
0: 确实是有点热啊。海口市气象台，这是我看看啊，八点半的时候发的预报，上午发的预报啊。今天咱们午后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局地还是会有雷阵雨啊。市区的温度呢在26到36度之间，但是昨天大家看我们交通954的微信推送了没有？应该是下周又会迎来37度以上的几天的这种高温天气了。反正大家呢注意吧啊，温度比较高，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注意补水，注意防晒啊。但是呢也要记得带好雨具。谨防下雨。来，东明早上好。哎呦，对哦，我忘了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周六的上午人家是要去锻炼的啊。看看咱们这位朋友，维他命吗？他说啊，现在是在去健身的路上呢啊。还有笑对人生早上好，林花早上好啊。
2: 我也突然感到世界很温暖，好像混了30年。
0: 健身房会有空调吗？现在球馆都开始陆续的装空调了，但是不知道健身房有没有。哎，可是我一直都在没想明白一个问题哈，因为你看，因为咱海南这夏天确实是太热了，但是咱们这儿呢又非常适合在一年四季去做运动。球馆呢因为夏天太热陆续装了空调，确实是会舒服很多，但是你说对于这部分养生的朋友来说啊，突然一下从场上下来满头大汗的，你旁边那空调一吹，那不更容易感冒生病吗？阿森说呀啊，目前呢正在搬砖，下午去文昌回外家，外婆家吗？羡慕你们这种啊，就家人呢都在身边的，开个车可能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到家的。阿呆说呀，这天气哪里有空调在哪儿待比较好啊，办公室有空调还不花自己钱。主要是吧你还得干活呢。程四锦说这么巧哦，他也现在准备去健身呢。你们都在哪儿健身啊？现在是叫艾利克斯吧，好像感觉海口就是这健身房更大一点。

哎，启航起飞爸爸刚下飞机，这不巧了吗？他说呢，刚下飞机，在回家的路上就听到声音了。那咱们一会儿见吧，回家刚好休息休息。老朋友说呀，下点雨还是凉快啊，走几步流一身汗，那确实是。而且下点雨呢，到了傍晚时分，还有漂亮的晚霞可以看呢。

我程四锦呢，他是去不倒翁，在名门广场。我印象当中，这个不倒翁好像之前是在西海岸那边有个店啊。不知道刚才维他命你是去哪个健身房啊？不过大家所在的区域不一样。哎，对，看看刚说完不倒翁啊，他说呢，听说这个不倒翁健身房更大，但是没有去过啊。他是在艾利克斯。阿呆说呀，周末呢就可以不用像工作日那样死干了。就多多少少的在周末的时间，虽然咱是上班的，但是也可以小小的让自己不那么紧绷，放松放松，是吧？就像我周六的节目一样。哦，阿甘说呢，海南村 V1 开始了，有人去文昌看吗？这周末啊，有人去文昌看球吗？

0: 林林雨说呢，好像每个周六早上都是你哦。对，每个周六早上都是我，但是我跟大家一样哈，就是周末上班呢可以不像工作日那样那么卖力，因为大家也不想在周六周日的时候还天天的听着一些社保怎么办啊，公积金怎么买啊，孩子上学准备证件才齐了没有啊，听着好像都有点紧张啊。我们也轻松一点，主打一个陪伴。
1: 你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
0: 来吧，听一听我的球友知雨，上午好。
2: 我昨天原本的计划是等中午的时候带小孩去单位，因为我下午要去单位，我们是加班。
0: 加班。
3: 昨天是吗？
2: 后面有球友约了打羽毛球，但是在美在珠海球馆
3: 的时间，
2: 所以我后面又改了主意，就是早上去打球，中午去单位。
0: 你这生活你这一天也安排的其实挺充实的，自己运动了，工作价值也有了，陪伴孩子也没落下啊，其实挺佩服现在的这些妈妈们的啊，既是工作当中的顶梁柱，生活里面的不可缺少的对于孩子的一个陪伴，同时呢也还可以好好的经营自己。阿呆说，你周末上班有工资吗？现在啊我不知道，我算有吗？因为以前是有的哈，但是现在应该算是有吧。我们这个计算方式啊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现在就是你就是那些嘛。三千散啊，他说一个月呢两天休息，感觉才刚下班这会儿又在上班了。你一个月休两天有点少喽，工作这么忙呢。

林花，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阿呆你有吗？你们应该会有加班工资吧？来看看，一切随风啊，这是堵车了吗？哎呦，有交通事故啊。这个位置是在海秀桥是吧？哎，海瑞桥还是海秀桥这个位置？在匝道口哦，海秀桥下秋海互通往滨海大道这边呢，应该是小车碰到电动车了，大家注意一下吧。我看交警呢暂时还没有到呢，是吧？所以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已经有一点点小缓慢了。这个位置呢是在海秀桥下的秋海互通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有小车呢碰到了电动车啊，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如果各位朋友们

行驶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维他命说呢，他也是这样，早上锻炼，下午到晚上啊就是陪孩子的时间啊。风雨同舟呢，他说网约车驾驶员呢是全年无休的啊。其实有很多职业都是这样的，只能是咱们自己来灵活的掌握这个时间吧。一往情深呢，他说他一个月一天假都没有的休，这是什么单位呀？你们都这么忙呢？最近呢，解锁了一个乐队叫裁缝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啊？为什么他们的歌都是这个风格啊？哦，那那你阿呆，你这个工作日的话就可以是吧，向我学习一下，不要让自己那么累啊。

周末出门的路上啊，大家呢在路面当中行车多注意行车安全哦。如果有碰到哪些路况消息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和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待会儿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啊，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呢，来给我们留言。还有哪些啊，如果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也可以及时的分享过来啊。咱们的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来降降温吧。

阿丹说领的都是窝囊费，不是工资。有总比没有强啊，谁不是为了那点窝囊费天天早出晚归的。方程式啊，他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是美丽陪伴的一天啊。我也可开心呢，每周六上班的时候呢，就有这么多朋友在等着听。哦，四月姐说呢，一大早感觉要被热化了呢。她说啊，上节目之前呢，看了一个短剧，叫做《大唐迷雾》，是不是那种断案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短剧我是可以看的啊。哪个平台看的呢？单独发给我。

牛夫人又变成牛牛了。她说呀，周末上班虽然轻松，记得也要坐正坐好哦，可笔直呢。我现在把二郎腿放下。

是吧？正是麦收时节啊，听到了风吹麦浪。再来看看漫步云端，好久不见呢。他说啊，导播老师在吗？他想去领前两天中的奖品。可以呀，你过来吧。导播老师在的啊，梅梅在。大家呢，这会儿都出门了，加班的朋友还是去喝早茶的朋友啊，你们都去，你们有没有自己固定的常去的早茶店呢？像你们这个周末的时间啊，或者假期的时候带着家里人去喝早茶的话，一般都是几点钟去？会不会真的很早啊？

三千散啊，他说休息少，唯一的好处呢，就是感觉这时间过得很快，一天接着一天，一个月连着一个月的，感觉刚过完年呢。对，真的是啊，刚过完年没多久呢，现在就六月中了，2026年都已经过半了。小姨也去运动了啊，加油加油！

这两天应该会有很多朋友看球赛吧，这到了暑期的时候啊，40多天吗，一个多月，世界杯，我估计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应该会很快乐的。小姨说呀，都胖成猪喽，不要这么说自己哈，那叫有福相，女孩子有点肉肉多好呀，咱们健康就好。

牛牛说呢，越来越能体会了，时间就是金钱呐。就比如你想要更多私人时间，那么你就要花钱把娃托管，把妹子送去健身瑜伽，剩下的就是你。哎，你说的好有道理哎，确实是用金钱堆积出来的啊，用金钱给你腾出来了私人的时间。东明说呢，美丽姐就喜欢你上班啊，能听到经典老歌，哎，喜欢就好啊，喜欢就好。还有海哥早，海哥早啊。牛牛说，说这个健身馆呀、啊，这各大健身馆也是打得火热啊，各种福利啊，羊毛啊，等着大家薅。其实挺好的，就是最终呢，他们相互之间的一个 PK， 可能到了咱们顾客身上呢，就会能获得一些福利。但是呢，咱们也得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这个理性的去消费吧。你自己充个三年、充个五年的这个健身卡，你真的能坚持那么久吗？

0: 伤。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

0: 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 80% 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9: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如星如影说，怎么又是你上班呢？昨天不是上班了吗？那不班不得天天都得上啊，班还能有一个上完的时候呢？咱们这么敬业的人。胡子哥说呀，海口现在的健身市场啊，没人办长期卡了啊，各种羊毛随便薅，反正对咱来说挺好的，但是你办了咱得坚持啊。

但千伞啊，他说发条互动，手一滑，哎，手机掉地上了，又不见58，破财消灾了，手机壳又帮他抵了一户，多好呀！感谢这个手机壳，怎么手机壳58块钱呢？不是20-30的就行吗？不过吧，有一些的确实是品质要好一点啊。我是有点不太能够接受那种动辄100-200、几百块的手机壳，我觉得有点奢侈了。啊，海哥说又到怀旧金曲时间了，这老哥哥们喜欢吧？

咖啡灰托咖啡灰啊，今天周末好、哦、他说呢，刚跟家人喝完早茶，现在呀送家人回去，接着又跟朋友出来看世界杯，好完美的一个周末呀。小姨说她的手机壳就是200呀，那你这摔一下磕了碰了的多心疼呢。图拉斯是个手机壳的品牌吗？恕我有点孤陋寡闻啊。哦，他说呢，不过有划痕可以换啊，就相当于100块钱一个，用了一两年也回本了。嗯，行吧，你自己喜欢就行啊。不行，我接受不了，我那48块钱的也用了好几年了。梅梅说他都是拼多多10多块，是呢，我那贴的那个手机膜也是金盘夜市10块钱。今天周六啊，今天周六没到周日呢，明天才是周日啊。有时候大家可能在时间上面会有一点混乱，是吧？今天早上在纠结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想呢，说要不要稍微给自己的日常这个部分的生活用品找一点平替。最后呢，自己总结了一下，还是不要了，我可以在其他地方稍微节省一下。

看了一下大家分享过来的啊，光一手机壳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消费认知都不太一样啊。小姨说呀，买了这个之后呢就没有换手机壳了，之前是每个月一换，那是啊，你10块钱他随时都可以换，这可是200块一个呢，换我呀，我得给他用到穿啊，不行，我舍不得。现在呀感觉自己抠抠搜搜的。

哎，我感觉三千伞，你有可能找到了一个，找到了一个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他说他一个手机的使用周期啊，光手机壳起码要花个一两千。他说感觉好的手机壳呢，就像一件工艺品或者是艺术品，而且是经常拿在手上的东西嘛。有时候呢，对换手机壳的期待甚至多过换手机。他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这肯定不是啊。我能理解你。玩物丧志。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嘛，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啊，自己能力承受范围之内的话，完全可以呀。我也喜欢买手机壳，但是我喜欢给我的朋友买，因为他是比较喜欢星星人的一个老姐妹啊。就是看到了之后，他会尖叫的那种，我很享受他看到了我给他买的手机壳之后的那种兴奋，看到星星人之后的那种尖叫啊，尖叫着换掉了他上一个我买的手机壳啊。我觉得女孩子们对于这些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抵抗力呢？说明啊，三千伞，你是一个比较关注生活品质的人吧？

0: 啊，如形如影，这个你这也挺有特点的呀，挺好看的啊。
1: 就在这里呀，
0: 大狮子。

星洲说呀，嘿，坐直了，现在坐直了啊。他说刚才呢经过了老铁桥，哦，漂亮漂亮漂亮，虽然去年经过了那个台风可能给他摧残了一下，但是没有问题啊，现在还是很漂亮啊。这条路可太适合很出片儿哎，这高地得找个时间去一趟啊，而且夏天的时候啊，这两边的树木这么茂盛，多防暑啊。感谢大家在没有周末在的日子里依然督促我要坐姿端正。

四月姐说，最近许巍的歌播出频率好高哦。今天晚上在龙湖不是有一个男朋友的这个消防之夜嘛？大家如果有空去逛街的话，可以现场关注关注啊。

阿甘说这个周末去哪个村打卡了呀？听说今天下午，也不知道是上午去还是下午去啊，去澄迈的纳雅村，有这个计划呢，这也是咱们上周听友们推荐的。去了之后我问问他，我也是小红书上面

搜了一下这个村，我觉得挺好哎。澄迈呀，有一些小村儿，包括里面做的一些小的喝下午茶的地方，还真的挺不错的。大家有什么推荐吗？除了纳雅村之外，还有宝良古村是可以的啊，还有哪些挺好的这种咖啡店呢？大家也来推荐一下。Yeah.

可乐小一，你这个运动跑的地儿还挺远的哦，跑到永安路附近去了。大家这个运动一般都会离家比较近一点吧，当然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可能你工作的地方啊，或者是离家不太远的地方，也找到了一个挺合适的地儿啊。到我发现也有朋友去的。我看看啊，梅梅跟我分享了，她说昨天呢朋友过生日，买了哦，就是我之前推荐的那一家蛋糕店，这个奶皮子蛋糕，推荐是吧？行，可以，因为啊下个月马上又有一位老姐妹要生日了啊，我研究一下。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

0: 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0:05，我们继续回来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如见牛说快速路西往东，长天路往永安路中间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啊。快速路西往东，长天路往永万路中间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三千伞他说唯一的运动啊就是冥想啊，你是真的在做冥想是吧？那也可以啊，其实他也挺耗费心力的吧，我不太了解啊。来，大家呢路上行车有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把路况消息跟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自己在路上开车也要多注意行驶的安全啊。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呢，说有没有朋友去文昌看球赛呢？13号，那就是今天晚上啦，咱们海南村 V1 啊又要开始开打了，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去看一下呀，有没有朋友是代表你们市、你们镇、你们村来参加比赛的呢？咱们海南这个排球文化啊，那是相当可以了。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这个天气啊，咱们海南今天呢是多云，但是也会叠加着有雷阵雨啊，局地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但是像上午和中午前后出门的朋友啊，大家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做好一些防晒的措施哦。四月姐说啊，一直都在呢啊，知道你一直都有在听呢，所以今天是转战到哪里在听我们节目的了呢？每周都会找一个地方啊，带个野餐垫或者带个瑜伽垫或者带个露营椅，在海边安安静静的听会儿节目，看看海啊，放空放空也挺好。其实挺难得的吧，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这样的时间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了。不过这会儿热了，天热了，你要去海边的话早一点还行，到了上午的时候估计就太热了，这得要早点撤回来呢。

啊，四月姐说准备再去找一找那条漂亮的路。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老铁龙路那条路，如果我们想过去的话，导航到哪里比较准确一点呢？就是大家呢在经过老铁桥路那个位置的时候呢，那一条水泥硬化路啊，两边呢都是茂密的树木，过去的话一整个就是一夏天的感觉啊。直接导航老铁龙路可以过得去吗？就在南渡江边啊，大家来帮忙分享分享。小何说杨钰莹来了吗？

嗯，感谢如行如影啊。他说如果要去的话，可以直接导航海事附中西门啊，直接导航海事附中西门。四月姐你试一试海事附中西门，反正只要你在地图上面看是在南渡江边那个附近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啊，你过去就稍微绕一绕应该能找到的。

来，咱们提示大家两个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啊，各位朋友们开车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一个位置呢是现在的琼州大道和高登东街的交叉路口，从琼州大道回市区往5公祠方向走，流量有点大。

0: 红城湖路和兴丹路的交叉路口往五公祠方向现在也在排队啊。诶，这个红城湖延长线这块车挺多的，有经过的朋友们吗？帮忙留意一下这块，它是附近是不是海南省考试局啊？今天我记着是不是有个什么报名呢？红城湖延长线和兴丹路这个路口啊，往五公祠方向流量挺大的，大家注意一下。现在的话，今天龙昆南迎宾大道这边整体来说还好。椰海大道呢是跟中山南这个交叉路口，椰海新城的门前路段会稍微走的有一点点缓慢。海口联络线到东线高速龙桥这边呢，虽然经过龙桥立交的时候啊会稍微的有一点缓慢，但是整体来说吧，放心走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正常通过。像龙昆南大转盘这个路口呢，龙昆南路上面车开始慢慢的多一点了，商圈的周边龙湖还有阳光城啊，包括国贸片区，就常规的有车辆呢会靠边的临时停放啊，但是整体来说对于通行的影响不大，大家呢可以放心走。如果有碰到其他的这个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哦，感谢如行如影啊，在这个地图上面截了个图，在海师附中的西南门，海事附中西南门这个位置，感谢林花。林花这个就更详细了啊，琼州大道这边，新大洲大道这边要掉个头你可能就过去了，反正呢都是在美兰区南渡江大桥这个附近啊。感谢两位老哥哥啊，咱们四月姐你找一找，找不着的话呢一会儿在我们平台当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听一听这位星宫黄油批发，你好。
1: 今天的主持人品味很高啊，
0: 哎呦，
1: 觉得挺好听啊。
0: 这个评价，感谢感谢啊，这个评价也很高啊，呵呵，谢谢啊。

啊，感谢玲花啊，他说呢，开车去那儿的话呢，随便都有位置停的，感谢感谢。恒顺市政管道呢，他说海南有社会工作者和营养师资格证的考试吗？社工证和营养师资格证，我记着是有的，因为身边有人有考这个社工证的啊。但是这个报名的话，大家有了解吗？去哪儿报呢？因为我刚刚网上搜了一下，说这个社工证的话啊，社会工作者的这个报考呢，他要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去报名。我看看咱们哦，那个收到的是去年了，反正海南是有的啊，海南是有的，你可以上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那个官网去找一找，不管是了解这个考试的信息啊，包括一些成绩的查询呐，这些估计都是可以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官网当中去找到的啊。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海南的社会工作者和营养师资格证的考试，大概是个什么时间报考啊？一般在哪里报名？如果有了解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耳钉说这个社工啊，上个月都考完了，可能他是刚刚了解到这事儿吧。

0: 感谢耳钉，那就是我刚刚搜到的社工证呢，就是去中国人事网去查询一下。也感谢小吴啊，小吴说呢，今年的社工证的考试已经结束了，等明年吧。他是每年的五月底，每年的五月底考，那你就记得关注这个中国人事网啊。来吧，辉哥，上午好。
1: 喂，姐姐，上午好啊。
0: 好呀。
1: 昨天听到你们说聊那个，那场那个万记茶，万记茶，我还吓你们，今天晚上去买菜。买在叫你说看到你说我也不会拿去买鱼，我叫你帮我看好了，我去买菜再拿，
0: 忘了那个了，
1: 我去买菜怎么家你也没有拿，家也没有拿。
0: 所以嘛，你看这有的时候吧，一心呐，它不能二用啊。所以昨天我就总结了一下嘛，这个生活当中有好多朋友现在就是容易健忘啊，可能就是注意力不够集中了，手机上面可能消耗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再加上呢，估计生活呀工作当中会有一点点的焦虑和压力，再加上有的时候睡眠的时间又不够，睡得比较晚，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可能会健忘的一个原因啊。中国人事网你直接百度搜啊。

他不是心理师，他另外那个问的是营养师的资格证，营养师的资格证。现在还有这个营养师资格证的考试吗？因为我记得这些年陆续的是取消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各种职业的这种资格证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证。

大家呢如果碰到了路况，欢迎各位朋友们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现在这会儿呢，阳光城的附近，还有龙湖的附近，包括呢龙昆南路红城湖路这个交叉路口的附近，五公祠路口的红城湖路去红城湖延长线的方向，流量都有开始增大。不过呢，上一个时间段在兴丹路口和红城湖延长线这个位置排队的车辆，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

0: 发展有限公司。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7: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7: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7: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7: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啊，已经10:38了，欢迎宇哥。快乐同行呢还在继续，我是赵鑫啊，今天在周六的上午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们。关于这个营养师证的考试也考完了，感谢祥瑞望丰年啊，他说营养师证啊也有，上个月也是刚考完啊，他这个呢是要自己找公司吗？感谢大家的帮忙和分享啊。林花呢他说这个老铁桥路这边呢就是在打仗的那个年代吧，是日本人搭的铁桥啊，所以叫铁桥路是吧？他说这个历史啊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所以需要咱们我们老海口还有咱们上一辈的人多多的帮年轻人们来普及普及这些知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啊，但是呢估计到了中午过后，那个慢慢的高温就蒸上来了。明天的话呀，跟今天复制粘贴这个天气情况啊，也是在午后呢会有雷阵雨，大概26到36度左右。周一会差不多这几天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咱们昨天啊，交通954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给大家推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啊，估计呢又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像海口啊、澄迈、定安、临高、屯昌、儋州的部分市县，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在出门的时候呢多加注意一下。而且呢除了有37度以上的高温之外呀，伴随着还会有雷雨大风啊、短时强降水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啊，出门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自己呢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注意多给自己补补水吧，咱们先是咱自己啊，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

来看看咱们平台当中啊，驰骋啊，他说大美丽啊，你刚刚放的闪着泪光的决定啊，把他拉回年轻的时候了。他说，我说呢，好熟悉的歌曲呢啊，吴佩慈出过的唯一的一首歌曲，他就出过这一首歌啊。因为我这首歌呢是我唯一知道的他的这一首歌啊，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觉得反正这歌听着吧挺有力量的啊，还是不错。总归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一个特别老的歌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身边会有个别的朋友有听过吧，多少有听过一点吧。天狼说呀，今天晚上要带儿子去铺前参加村 VA， 哎呀加油加油啊。早上还有朋友问呢，说有没有朋友去看呢，

来，我们继续听一听兵哥家的故事。跟小的聊天说，要是每天下点雨啊，就凉快多了。小的说呀，就和前几天那样下完就凉快了。对呀，然后孩子回答他说呀，你人长得丑，你还想得挺美呢。嘿呦，哎，这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哦，他只是个幼儿园的孩子，他能想到说你人长得丑还想得挺美呀？说看电视还是有点收获的啊，还得激情满满的给人做饭。所以就是前段时间的这个剧情的培养呗，跟着你把主角看完了，这就是他的收获，成长了很多呢。

青春纪念册和宇哥呀同时发来的内容啊是相似的。宇哥说两个小时的快乐同行感觉过得好快哟。青春纪念册他说啊，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啊，强烈申请领导要求三小时，不然啊别人假期去哪里好玩都不知道。其实啊两个小时大家分享的也挺多的，你看嘛，今天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呀。大家分享完那个老铁桥之后，四月姐这会儿应该在路上了吧，还是已经找到了？

来吧，10:59，咱们得要先说一声再见啦。感谢来今天姗姗来迟的蓝魂姐啊，我说看来今天订单还挺多的，忙忙碌碌的一个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

0: 95.4，
1: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6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

0: 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

0: 线464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做粒星星，
1: 嗰粒呢？
0: 再细嗰粒呢？
1: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4: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4: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6: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4: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6: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

0: 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部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我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9: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9: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

0: 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打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4: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4: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6: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4: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6: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是把这个打开哦。

0: 长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2: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2: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

0: 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4: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4: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6: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4: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6: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啦，北京时间的周六下午5: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90.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一档节目《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充电五分钟能用两个小时。说实话，能用两个小时啊，朋友们，在这个周末这么珍贵的时光里啊，不柴了。老有朋友说，周末你这个节目时间也不够用，这了那了，这了那了，周末你也知道是周末呀。在接下来的5:00到7:00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依旧是由宋宋陪伴各位，在周六的如此开心的日子里，跟着各位一起快乐同行。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没什么特别的。我本来以为今天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一看今天是，哎呀，又是一个值得爱我的日子。快点吧，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我们持续等待各位来互动，来打卡，来签到，来分享你们的周末，分享你的喜怒哀乐。那么我们今天呢，除了跟大家一块儿快乐同行，一起聊聊天之外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板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让我们一起大声说出那两个字，就是3、2、1，放歌。我们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啊，我们是带着各位回到了那个2006年金曲，非常非常多金曲的年代，十大金曲都已经说统计不完的一个年代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时间向后推，我们今天要带着各位回到2007年。我能不能再回一下2000呢？2007年的时候你几岁啦？2007年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说你人生的一些个转折点呢？有朋友说2007年我出生了，哎呀，有这样的男大学生也可以私聊我一下。然后那个有朋友说2007年的时候，哎呦，我都上初中了。有朋友说2007年我开启了我第一段婚姻，都可以都可以啊，看2007年你有没有什么这个重大的转折点，或者说是比较刻骨铭心的事情。你说2007年，哎，我闺女出生了，也行也行也行，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啊。欢迎大家吧，2007年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比较深刻的事儿吗？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非常多的关于2007年发行到的那些金曲，带着大家一起回到过去，想回到过去，试着让过去过去。然后咱们那个什么还是聊的差不多了，就听歌啊，伴随类节目嘛，是不是？然后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抖音直播，但是有一个什么事儿呢，今天没化妆，哈哈，今天那什么，一会儿给我一小点点的这个时间，3分钟的时间我能化完一个全妆。然后等会儿还是半点之后吧，看看，或者是6点的时候，等我把自己鼓球完之后啊，再在抖音上跟大家开播。可以回复宋宋，哎，算了，先别回复了，我那个什么吧，我一会儿给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自动回复，上2张新照片完你们再回复啊，先不用回复啦，别回了别回了。看到东东来了，在16:43的时候他说上班了，等等，充电15分钟，工作2小时，2个小时一再充电，2分钟就能干完。充电15分钟够我从现在播到晚上12点的。看到村长的大爷爷来了，他说话说俺们红姐啥时候到呢？问这干啥，你接机呀？不接机别问啊。放飞的小鱼来了，他说提前蹲点儿，今天下午还是松松值班吗？是我是我还是我，拥抱的你，爱着你的人是我，陪伴你的人还是我。还有看到可乐小姨来了，她说来啦，坐等默送上班啊，就是她说已躺平，久违的破千，哎呦，运动了3个小时啊，要干啥呀？她说忙差盛盛已经化好美美的妆了，今天化了美美的妆，我相信是很美美的妆，我要晃在舞池中央，拿动棋台可以想想。没有，真没有，我这个太匆忙了，今天，哎呦，睡醒都已经好挺晚了，今天 昨天晚上今天早上睡太晚了，睡太晚了，然后那个什么有点那个没睡够，睡到下午。一会儿话，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我七点钟下了班之后，七点半我们在龙湖天街的那个 C 馆的门口有一场那个消防之夜的，椰城蓝燕消防的这个蓝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这个唱许巍老师的歌，还能学消防，还能这个赢奖品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如果今天晚上七点半没什么事儿的话，龙湖天街 C 馆的门口，找我。我今天穿一个黑色衣服啊，很少穿，我几乎没有什么黑色的衣服。今天呢，特意为了在黑夜当中跟黑夜融为一体，让你们找不着，特意穿了一条黑衣服。我穿了一条黑色的漂亮的小裙子哦，欢迎大家今天晚上七点半及之后的时间，我们这个活动可能是要持续到个比如说九点钟左右吧，哈，八点多钟来也行啊，看你们的时间。来了之后给俺发消息，有事找我啊，大事办不了，小事不给办。还有海海来了，海海说今天是哪个小可爱和我们一起同行啊？好难猜啊。他说导播间今天是哪个小可爱呀？也很难猜呀，都是两个特别文静的小女孩啊。还有犬儿呢，说小芳跟九妹都来了，宋小宝还没来。村里有个姑娘，她叫小芳，长得可爱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别放歌了，唱两句得了。听听风铃说啥呢？
1: 走走走走，下午好。
0: 好，哎。
1: 刚刚的准备都破了，突然想起来有你节目，不说了，再开两个小时。
0: 再干两个小时。这一天这钱别的不说，这钱我们就是赚，就是要把这些钱全部赚到我们的裤兜里。村村笑对人生说，送送甜妹儿我来啦，对外对就这样宣传我啊。还有风铃说放歌不批，那是你批不批，你是皇上啊，你是啊。啊，关一北来了，他说送送宝贝打卡打卡，下午好喵。记得关注我喵。节目也要好好听喵。今天也记得过得开心喵。还有奔跑的牛哥说送宝周末愉快，今天没有小孩哥跟小孩姐吗？充电10分钟，2个小时勉强够听，2个小时充电2分钟就充完了。速充速充，哪儿什么年代了还用慢充。还有尖利玻璃门窗说听雨过后的风景，雨过后的风景，这是什么一首歌？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晴空，不是天晴也会有彩虹。我们那个节目暂时不太接受点歌啊。鸟人
2: 走走，想陪你上班，但是他一上直接把我干回家了，怎么办？
0: 你说话非得赖叽吗？我也想跟你上班，可是一旦给我干回家了怎么办？我怀疑你接的这一单呢，是你自己拿另外一个手机号给自己下的。吃胖的小怪兽说2007年的大事儿啊，是我来到了海南海口上大学。那咱俩一样，我说实话咱俩可能是那个什么校友。我虽然不是07年来的，我是14年来的，但是呢我觉得咱俩可能是一个学校校。还有诚挚羽球装备他说深夜港湾黄凯芹。哎呀，那个他说送送下午好，好，好，好也不能点歌，好啊，好不好的咱们节目都不点歌啊，除非你那个什么来个大唱一曲啊。还有远眺呢，说07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对08年倒是挺有印象的。发发发来了，美丽的送送，帅气的发发发，雷猴啊，雷猴猴啊。正义食品君说送送好久不见了，刚满金吗？ 刚听我喊愿雷很少飘过呀。还有可乐小鱼说今天的声音有点虚啊，昨晚上没睡觉，正常正常。他说那个黑色衣服那应该见过，上次张哥发穿拖拉碗的那一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那个裙子呀是一条深蓝色的裙子，深蓝色，深 deep 蓝色 blue deep blue 那是啊，这今天是纯 black。 他说那就鸟人先回家，凤玲继续干。他不叫鸟人，他叫鸟人。村长的二师兄，
3: 中中中中，下午好啊。
0: 好，

0: 要热的时候声音很甜啊，干嘛过来就吃这边的声音感觉没那么甜了呢？
1: 啊，我哪甜不甜呢？
0: 唱歌好像也没那么深情了、
1: 啊、哦，唱歌也没有那么深情了，是不你啊？哎，讲这种什么是甜呢、啊、怎么说话才行啊？夹的嗓子生疼，老铁们。还有孤立牛牛来了，他说呀，哎呀呀呀，摸送呀，哎呀呀呀呀，他说你可来了，刚才那个歌单听的我是感慨万千呐、啊，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哪首歌我听一听，勾起了你的一些回忆？不是说这是初恋吗？不是说？嗯，不是吗？有别的故事吗？是，喂，嫂子，嫂子，对，是孤立牛说是感慨了，白月光啥的了，嫂子。超级奶爸，
0: 宋宋宋宋的节目就是嗨呀，
1: 就是嗨呀，节目一般呐，哎呀，去，有的时候更嗨呀。菠萝来了，他说宋宋下午好，好久不见，想你了。还有风铃疯了。他的那个好久不见是那个八加一的那个酒啊，你有好酒我肯定能见你，你有好酒我能不见你吗？你有好酒你叫我，你看我见不见你就完了。还有看到一往情深携手一生说，哎呀，这是一个老粉，8889让人抓着了吧？8889干啥去了？8889可乐小鱼说给他夹，我们家的风扇怎么不转啦？就是啊，为什么说我的声音开始不甜了呀？村长的大爷爷说我可以把红姐接去酒桌，你三个你也喝不过一个红姐，你你休息吧，你休息吧。莲花草，
2: 松松，周末愉快呀、
1: 啊！
2: 来打卡了
1: ，OK OK。
2: 下午好了，下午好。
1: 哎呀，你那个什么，你听着那个中气比我能十足一些啊！那啥吧，你那啥吧，你不行，那个替我来上会班来吧，你。

有看到 Mr. 小黄，他说我不停在摇晃之上，我不停在摇晃之上，我在不停摇晃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发发发说宋美丽，我昨天晚上看见你了，真的假的？白天你要是在外边看见我可以跟我打招呼，晚上你要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看见我别跟我打招呼啊。那啥了，这 bar 了 club 啥的看见我少跟我打招呼啊，老铁们，除非你那桌上有我这桌上没有的酒。行了，我们先聊到这儿吧，老铁们，先我们今天呢跟着大家来一块儿回到哪一年，回到2007年呢，那一年跟你你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呢？2007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啊？欢迎大家呢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跟各位来一块分享。说到2007年的金曲呢，我们首先还是要说到那个男人了。没错，就是那个男人 J-Chou 啊。J-Chou 在2007年11月2号的时候发表了他的专辑《我很忙》，然后其中呢有非常多，就是他整个这张专辑，我说实话，鲜少有歌啊，我们那什么没听过。他这专辑里有什么啊？有牛仔很忙、彩虹，不，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喝牛奶。哎，对，就是这一首啊，这首歌是当年我的那个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除此之外呢，还有那首《彩虹》《青花瓷》《阳光宅男》《蒲公英的约定》。

无双我不配扯甜甜的最长的电影，我感觉他的这个07年的这个歌啊，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啊，我们值得都放一遍。一哈，正义食品君说今天感觉你的甜度拉满了，刚才那谁说我不甜来着，你们要是喜欢我以后就这样给你们上节目了啊，空调怎么不凉啊，得意听这样的主持人。还有看到天狼说去铺前看村 VA， 今天有村 VA 吗？铺前呐，头部村没有吗？还有葱娃说怎么才能发照片啊，是我发还是你发？要是你发的话，你就是你现在这个跟我互动的这个方式，然后直接旁边有一个加号，然后点击加号里边有图片，你直接点开图片就行。你要是想让我发照片，我那个等会儿给你做个自动回复。都好说好商量，你发我发都行，人家又分什么你我的。来吧，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就刚刚说到的 J-Chou 周杰伦2007年11月2号发行到的专辑我很忙当中，我觉得最值得听的依然是这一首青花瓷。

这首歌2007年来自 J-Chou 周杰伦的《青花瓷》，是在他刚刚说到的《我很忙》的这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当时我记得一出的时候，哎，我怎么感觉

你记得这首歌出的时候我在上小学呀，对，我一定是在上小学。然后呢，这个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澡堂子洗澡的时候，在澡堂子里边听到的。然后这个歌当时包括它的那个词儿嘛，素胚勾勒出青花，什么笔锋浓转淡之类的，给年少的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然后长大发誓要当那个大作家，当时是。然后洗澡的时候跟我妈说，妈妈以后我要当大作家，我妈说翻过来吧，没给你搓干净呢。反正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在上小学，但是零七年怎么感觉应该已经快上初中了呢？不知道，不太记得啊。但是刚刚的那一首婉转唱腔 J 臭的《青花瓷》，国风啊，把国风带到了我们的心里，带到了我们的身边，成为了跨时代的经典旋律。还有这一首《彩虹》也是相当经典啦。那个什么吧，我们把半点之前都留给周杰伦行吗？你的声音。菠萝呀说，2007年那一年呢，你嫂子与我失散两年之久，又再次重逢，然后就旧情复燃，再然后就一家三口。我也能自己走，太幸福啦！这种哎呦，什么失而复得，更加懂得珍惜啊！幸福一辈子，幸福一辈子。还有葱啊，他说环岛高速上有一辆大车长期占着超车道，他为什么在最左边的车道还要打着左转灯呢？我不是很理解，不是很理解，发给交警，然后希望交警理解他们一下。然后还有一往情深呢，说2007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事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大冬天的零下十几度，在韶关的，是不是这样念呢？韶关高速上堵了整整两天，没有水，没有食物。哦，他说这个是湖南啊、在2007年的时候有这个雪灾，然后自那以后近20年没有下过五场雪。那是因为大雪把那个高速路给封了吗？是因为？看坎坷过后一切都是上坡路啊，坎坷过后一切都是美好的。正义食品君呢说2007年的时候已经上高中了。太阳开始回来，没有理由。我以为你2007年呢有那个人生大事了。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2007年的金曲，不要走开哦，稍后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

0: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自然醒着假期。
1: 今天我加班。
2: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0: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2: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啦，北京时间的17:3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大板块节目快乐同行，也不是很大了，这个大板块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充电两分钟就能用两个小时的哈哈，我依旧在周六下午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时间，在大家快要去觅食吃好吃的这个时间当中陪伴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大话题，包括听歌分享到的一个大主题，叫做回到2007。2007年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呢？我感觉大伙儿对于2008年好像印象更深刻一些。2007年你在哪里？你多大啦？有没有发生什么人生大事要分享一下呢？同时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关于2007年的金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到救援车队的何老师，我会不会太久没有见过你了呀？他说这不是宋宋吗？您还知道，您还记着我呀？听听海海的声音，哎，海今天怎么没发视频，发的语音呢？
1: 宝宝当位，周六周天都快乐啊！
0: 快乐！
1: 你要说现在直播间有两个可爱的小姑娘，那么另外一个100%是我们九五四最可爱的鸟老师。
0: 你真是说对了你。
1: 说起2007年，2007年正好毕业。都说毕业就是分别季，我和我的那个他从此天南海北天各一方。哎、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哎，嫂子你听海哥大礼拜六的在这怀念那个他。你想知道那个他过得怎么样啊？给嫂子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啦。刚刚说那个分别，那个什么什么分那什么散落在天涯海角。

的大哈说，今日是什么节目？今天是那个放歌大节目，歌曲大联播。我们今天呢有，哎，霸的大哈今天回到2007，快点啊，等你好久了。2007回到2007啊，2007年我们上个时间段呢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 J-Chou 周杰伦的2007年发的这张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系列的这个歌曲，距离呢说07年的时候刚好中考了，考出了一个好成绩没？何师傅呢说07年的我判若两人，什么你长这样啊，什么这是何西何师傅，这是哪个杀马特，然后还发来了07年的时候自己画的画，一个那个大巴车，然后上面画了很多的气球，下面说我们都为梦想远离了家，从此也不愿想想是哈啦啦天和地，你们也我们就这样散落在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像他。霸的大哈说，07年的时候我还在五年级呢，咱俩是不是一般大呀，霸的大哈？你属什么的？

看到海海说零七年零七的来啦，谁呀你零七的海海。还有清风随你的说，宋宋零七年最深刻的是在海南工作，工资加到了3600。哎呦，零七年能赚到3600，应该还挺多的吧？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赚钱啊。那应该我这样感觉，应该20年前一个月能赚3600，应该挺多的了。村长好的勾勾了，说宋宋来啦来啦勾勾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那说完了 J Chou 在2007年的时候的新专辑呢，我们再来看看 Eason 陈奕迅。Eason 呢在2007年4月7号的时候发布了一张专辑，叫做《认了吧》。这个《认了吧》专辑当中呢，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歌，我们也都听过，像《淘汰》。淘汰，大概是这样的。不是我说的，是陈奕迅说的。

这首歌哈、啊。除此之外呢，还有《红玫瑰》《爱情转移》，好久不见，好狗好狗唔见，爱是一本书，第一个雅皮是白色球鞋，月球上的人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好久不见，应该对大家的能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然后看到那个谁何西呀、啊、说呀，他说2007年的时候找到了初恋的联系方式。然后2009年的时候同居了，速进展蛮快的。然后后面就一直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今天呢。还有爸的大哈说，我属米老鼠，嘿嘿，米老鼠，我也属米老鼠。海之韵呢说，送送来打卡啦，下午好，下午好，周末快乐啊。可乐小鱼说，所以直播了吗？没有呢，妆没化完呢。他说好饿呀，啥时候能吃饭呢？淘汰我是比较喜欢的，你们的饭局约的太晚了，在饭局之前加一个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听到的2007年关于 Eason 陈奕迅发表的这张认了吧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是这一首。这首歌我说实话，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粤语版本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听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真好听，真好听，特别好听。上个星期呢我们就听了两句啊，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陈奕迅2007年发行到的这首单曲《爱情转移》。这首歌呢也同样是在那个电影当中作为主题曲来出现过的。

0: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我觉得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烛光照亮了晚餐，照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但是不太建议大家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老铁，老铁，老铁，那叫无缝衔接，老铁。这首歌呢也是啊，比较整体来看还是比较遗憾的一首歌，有点遗憾，听着听着又比较的释怀，而且每次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可能都想到了心里关于过去的一些点滴的回忆。俺们巨蟹座是这样的。还有彬彬有礼呢，说2007年的时候，那个他在学校的舞台上唱了一首罗百吉的 I miss you， 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过得还好吗？宋宋你能播放一下吗？我给你唱两句吧。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every day，
1: 今晚来期望，希望带来失望的。
0: 人跟人的这个相遇就是这样的，不一定是非得两个人携手终生才是结局。遇见了，在他陪你的那些日子变成了你身体里的一部分，一辈子永远陪着你。就这样吧，别再说了，真烦人。
1: 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
0: 还有爸的大哈说别忘了我的节，叫啥来着你那个歌，你再发给我一遍。黄思银的声音呢？
2: 公公公公，我来了，我来打卡了。
0: 来了，来打卡了。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还有看到海海的视频终于来了，他说小海海也参与演绎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3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

我们聊了多远，冰的画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稍显狼狈？爱是不是不开口才最珍贵？

0: 叫我怎么记得你就忘了吧，记得你就忘了吧，也许
1: 你说你。

融化了眼泪，你妆都花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

再次回到 J 臭的《我很忙》这张专辑当中，2007年的最长的电影，这是由大海海和小小海和小海海一起深情演绎的一首歌啊。海海说，为了配合小海海进入这个高潮的时间呢，把调调还给降下来了。小海没问题的，锻炼，最近这几年就是锻炼身体跟歌喉双重锻炼，然后等到那个能锻炼的跟你爸爸一样的时候啊，你就成长了。还有汪某人说，你唱的 I miss you 不是那首歌啊， I miss you 还有另外的版本。还有可乐小鱼呢说，所以09年之后就是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呀。

0: 看到重生，他说呀，2007年的时候我能用机械 CAD2007 赚钱了，你现在也能，我现在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啥。然后还有村里的一切随风说还在等他的节，我今天必要给他放上他的节，听听剑雨的声音。
1: 我听一下快速录了，宋啊。
0: 哎。
1: 这个快速录你答应我。

0: 要让交警叔叔好好严惩这些不守交通规矩的人，好吗？
1: 好。
0: 像匝道合并车道，对不对？那就是一辆车一辆车一左一右轮流过，他死的不让去说。然后呢，上了匝道了，那就排队出实线。有一些呢，他就是他要压的实线，变道左转出来，差点什么撞到啊，这快速开的我好揪心啊！答应我，让交警叔叔一定要严惩这些恶人。
1: 好 ，OK， 我答应你。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错开叫什么来着？那个词语，就是两辆车两边要像拉锁一样，你过一个我过一个，你过一个我过一个，而不是我这边能过了之后，我这边就一直过，而不让你那边过，叫交替通行了啦。为什么天也天不着？还有东东说自创版呀，刚才那个海蝈蝈那个是。耳钉说再给我2分钟，他说这可不止2分钟啊。还有刘大的说呀，红城湖路跟琼州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个司机什么睡着了啊？这对吗？这困成什么样了，师傅？我们那什么呢？回家歇一会儿呢，要不然呢？红城湖跟琼州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一下，是真的睡着了吗？要不下车看看吧。还有可乐小姨说，你确定吗？何师傅不是单身吗？现在何师傅还是单身吗？今天我还不是做梦。不会吧。我单身的时候何师傅单身，我不是单身的时候何师傅还是单身，我又单身了何师傅还是单身。匆匆时光，老老陈你得那什么，老老陈你得鼓励，你得赞美你。哎呀，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才知道。还有风铃说拉链式通行，对，交替通行。何师傅呢？
0: 风铃很机车耶。
1: 我很机车吗？还可以啦，还可以更机车的，因为刚刚有人说我讲话不甜。不会啊，平时我在生活里和朋友讲话也是这样啊，不会有人在生活里讲话不是这样吧。发的大哈这首情人节放的稀碎，我一会儿给你放一首完整的啊。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之后继续回到2007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

0: 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这首歌老狼的情人节来自2007年，爸的大哈终于给你结上了。这次终于是那个什么，那个梦想成真，愿望实现了。我终于知道这个歌其实呢也是在2007年的时候，在老狼的这个北京的冬天这张专辑当中的。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同名的歌曲北京的冬天，每一分每一秒，那么那么地，鸟儿的幻想，还有这首歌我觉得是大家都唱过啊，而且都听过的一首歌。反正起码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除此之外呢还有等待、心中的舞蹈、有多远走多远，以及弄错的车站。我们今天呢依旧是跟大家回到2007年那个金曲的时代。同时呢在2007年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刻骨铭心的大事儿吗？也欢迎来到平台当中跟我们持续来分享。那同时呢我们目前呢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移步到抖音平台当中来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我今天穿一个黑色的裙子，但是这个坏就坏在呢刚刚这个呼吁大家到那个龙湖天街的话可以找我去玩。我现在想一想，我别找我玩了，因为刚才化妆的时候发现呢，在那个出门之前呢，我把那个脸上啊挤了两颗痘痘，然后现在看起来呢，在这个直播当中看，我觉得不是很美观啊。等我那个什么时候那个不挤痘痘的时候，大伙儿再来吧。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是周六下午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充电两分钟就能用两个小时的宋宋。看到何老师说2007年那会儿啊听 Energy 最好，他说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组合的歌啊？这个组合的歌还真没听过，有哪一首你可以发来我看一看，你发你的，我不放我的啊。还有老朋友来了，他说下午好，来打卡了，下午好，听听秀的声音。
1: 你破你卡破了
0: 什么呢？谁能够代替你的，让我们说中文。还有刘大的说呀，刚刚那个红城湖路跟琼州大道十字路口有那个司机睡着了。

0: 得让交警叫他起床，就停在车道中间呢。拜了大哈说刚想说差评的，你再给我差评我。
1: 我把我唱给你听，
0: 听会儿这首歌吧，来自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2: 一起吧。

0: 这首歌老狼和想把我唱给你听，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青春的记忆当中有这首歌啊。看到摸桥他说想把我唱给你听是我的婚礼记的背景音乐、想到了那样的一个幸福时刻。还有半个大哈呢说整点高度的八加一消消毒，你不是那个什么，你不是卡我的盐吗半个大哈？我卡，我交朋友卡盐把你卡掉了，你交朋友卡盐把我也卡掉了。啊，还有何西呢说最好这首歌还有眼里的味道，眼里的味道，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还有看到13647发来了语音消息。
1: 宋宝，宋宝，那什么叫豆豆？那个爱情信号弹。
0: 什么爱情信号弹？爱情信号弹，让我们说中文呢、听听剑宇的声音。
2: 哎呀，
0: 哎呀，
2: 今天不是妹妹从台湾提过来做节目的吗？
0: 没有啊，
2: 这个好听哦，
0: 哪里？

0: 这样子哦，好有意思哦。
1: 是哦，是哦。哪里有呢？平时我和朋友讲话也是这样子啦。你们如果有我微信的话，就会发现平时我也是这样子讲话的啦。好，谢谢，谢谢你的喜欢。海涵呢？海涵的语音。
2: 我们党在954应急救援队有一个保留的传统项目，就是吃饭、睡觉、打河西。河西是属于千年单身，千年单身。
1: 啊，千年吗？还是狐狸啊。来吧，我们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移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快点吧，一会儿人还没上人呢，我下播了。老铁们，你们抓点，我知道你们可能是等着那个一会儿那个到家了再看的，来不及了，我们7点准时下播，快点，今天很急，今天那个时间紧任务重，老铁们。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在抖音搜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看我的直播咯。同时呢，也可以看一下我最近发的一系列的作品啊，可好玩了，最近更新的可快了。我那个什么励志从这个6月成为日更博主，还有何西呢说眼泪的味道，哦，眼泪的味道啊，眼泪什么味道我知道，鱼哭了海知道，我哭了谁知道。爸的大哈说主要是不舍得开 P 图软件的会员，要不然早就发给你了。那啥吧，你加我微信，完了咱俩那个打视频，打视频，你也不用给我发图片了，咱俩直接视频就完了。还有不在线13647，他说你看这个人开车，然后把脚丫子伸那么长，咦，为什么他的脚会出现在后视镜呢？这是脚还是手啊，老铁？咋开的车呀，猴啊！轻轻的爱吧。危险驾驶，这是这个真正的危险驾驶，1003，你危险驾驶了啊！还有顺顺利利说宋宝你太可爱了，在一起还行，主要是还没醒过来呢。还有东东呢说想念你，白色袜子是香水有毒，那不是味道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至于
3: 宋宋，好久没有遇到你了。
1: 啊，好久没有遇到我了，至于妹妹。证明你很久周日的周六的这个下午没有出现了呀。我们今天呢带着各位回到2007年，2007年你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吗？有哪首歌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来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在2007年的时候啊，火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很多朋友的这个彩铃应该都是这首歌。2007年2月3日收录在马天宇《雨光十色》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该死的温柔》。

这首歌来自马天宇，你这该死的温柔。何老师说听这首歌像杀马特一样，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大伙儿的那个刘海应该都已经过眼睛了吧。反正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戴了一个白框的那个眼镜，然后我的那个刘海比我的那个眼镜还要再往下一点。还有霸道大哈说，等你这颗痘痘好了，我们再打视频，给彼此留下美好的初印象。没有这种必要哈，老铁，咱们那个什么，你只是报名成为我的酒搭子而已。还有红绿灯说呢，2007年的时候刚上大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首《玫瑰花的葬礼》。我当时还抄了那个《玫瑰花的葬礼》的那个歌词本哈。然后 C3 呢说，2007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周杰伦的《夜曲》，从此成为了一名杰迷，一晃已经20年过去了。《夜曲》好像不是2007年哦，你是2007年听到的对吧？对，但是《夜曲》好像确实不是2007年的，是我们在前几期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花呢说，宋宝你能不能播到9点？才2个小时不过瘾。我说实话，那7点都是我的极限了。不是，7点不是我这个人的极限啊，7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极限。你要说挑战我本人的这个极限的话，我能从现在播到晚上12点。北宝的牛哥说爱情买卖啊，顺顺利利说田宝。第一次有人管我叫这个名字啊。他说2007年的时候我的宝宝诞生了。那你的宝宝2007年的话，他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上大学了？还是说是今年高考的这一批孩子呀？来吧，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移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再播半个小时就下播了，抓点紧吧。我今天跟平时长得都不是很一样啊，可以直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然后呢后面是一个松鼠的一个 emoji， 然后就可以点进来看我的直播了，记得点一个关注哦。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呢是回到了2007年，2007年有哪首歌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呢？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到平台进行分享。那说到这个2007年呢，我们不得不提到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啊，这个呢同样是在2007年7月6号的时候发行在张震岳 OK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跟蔡健雅一起唱的，这首歌你一定听过。思念是一种病，我们先进半点宣传，稍后见。

0: 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中江蓝色港湾27漂绿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

0: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在《逆光》这张专辑当中的《我怀念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回到2007年，这首歌呢，包括这张专辑是2007年3月22号发表的。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逆光》《咕叽咕叽》《安宁》《飘着爱情的花样》《需要你》等等啊，一系列的歌。其实2007年的歌，现在再拎出来听，还是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多少朋友去 KTV 的时候，还是要必点这一首《我怀念》。念的还是不舍呀，这个歌里满满的都是不舍，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是不是此刻也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了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是周六下午版本的快乐同行，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目前呢，我们的直播也是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的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我们的抖音端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松松睡不醒，然后后面呢是一个小松鼠的 emoji， 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看我直播啦。我们今天也是跟着大家一块播到7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时间紧人不重，时间紧人不重。还有看到河西呢说，他说啊，找达子，白酒2.5斤以下没对手，啤酒随意，这都是什么朋友啊？有谁啊，我一般不交这样的朋友啊。2007年有什么对于你来说非常的有意义的事情吗？王琦呢说，2007年8月的时候儿子出生，今年上大一了啊。那你的这个省心多了吧，应该是。还有林花草来了，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1: 送送送送到山路那个红绿灯了。小车撞到电动车了
0: 哦，南沙路，南沙路啊，现在呢有事故发生，南沙路此刻有事故发生，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注意避让一下事故的车辆。阿呆说早上上班打卡，现在下班也打卡。有人说这主持人一天上多长时间的班啊？怎么一天从早到晚都能听见他的声音呢？何老师，
2: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记得那年生日，
0: 也记得那一首歌。何老师记着的事儿真挺多，真挺多。祝你幸福，何老师。阿呆说954打卡机，老一辈艺术家还在坚持手搓。还有村长的大爷爷说，竟然有人敢和宋宋喝白酒，我们再次在节目里唱一打小。

0: 酌怡情，大酌伤身。
1: 你在背后，
0: 小酌即可，小酌即可啊。新规说你们想我没有啊，早上起不来，懒得打卡。自从6月2号收到新规的这个消息之后，再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啦。他说2007年我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还没有你呢。说到2007年那个金曲频发的这个年代啊，在2007年的11月20号，胡彦斌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男人歌》。这张专辑当中呢，有非常多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歌曲啊，比方说《未满18岁》啊，《男人 KTV》啊，《婚礼进行曲》，《音乐让我说爱你》。我们接下来听到这样一首有一点点古风的歌吧，我觉得比较适合快7点钟，马上快要夕阳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听，来自胡彦斌的《诀别诗》。

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一曲诀别歌道尽江湖的恩怨，还有这个离别的愁绪，也是国风摇滚比较代表的一首歌曲了吧。回到2007年，那个2007年还有哪些歌曲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呢？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木日雾呢说，哎呦木日雾好像还太久没有见到你了，他说宋宋你是东北的，我没有口音啊。我真不是。悄悄的可惜说宋宋你那个野格抡瓶喝不，我说那玩意儿真是难喝，相爱是对啥也不好喝，除非多对点儿。还有可乐小云说出门吃好吃的，希望今天能够用那个1000钱卡吗？不够哈，不够。还有戴天高呢，他说宋宋我现在在龙湖天街看到搞活动了，关于消防安全日的一些问题。对，等一会儿我7点下了节目之后就去到这个龙湖天街 C 馆的门口，然后大家可以来线下参加活动，尤其是可以带着这个小朋友们来参加，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在午夜的公路旁，君君的新规说没有口音，真的没有，说的都是普通话哦。巴德大哈说2007年的时候读5年级，在好好听讲啊，你最好是啊。新规说明天早上起得来就打卡哈，可能快9点才去，不要给自己施加那么大的压力哈。高考完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位小朋友呢，你就那个什么，你就是那个狠狠玩，你先告诉我你现在头发是什么颜色。相互温暖我们多情的事。还有胡子哥说我来到你的城市，这怎么就念不出来呢？走过你来时的路。新规说现在头发是黑的，我不信。我高考完之后我那个头发就没有再变成黑色过，我高考完之后我那个头发染成那个焦黄的。我很瘦把那玩意儿染成绿的，绿的吗？那我那个焦黄的看起来还是有点那什么了啊，还是多多少少有点保守了。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我们这个下午节目不聊这个啊，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我肯定不买，你那个送给我票我都不会去。这个我们早上的节目当中有一天跟大家聊过这件事情啊，然后欢迎大家吧，我们目前音视频依旧是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抖音平台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就可以了。2007年呢，这首歌我觉得我当时非常的爱听，其实苏打绿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歌啊我都非常的爱听，感觉有一种别样的清新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2007年的这首歌了。其实有一首他的歌叫做日光，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我每次听那首歌呢我就感觉哎呦生命怎么这么美好啊，每次听到那首歌我就觉得活着真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今天它不符合节目，来听这一首吧，这首比较符合主题的，来自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来自2007。

0: 来自苏打绿2007年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呀、啊。这个歌呢跟当年的那个小情歌什么秋森大雨让这座城市跌倒我也给你怀抱等等等等啊，也是充斥在我们这个青春的记忆当中。看到林花草发来了一条消息，也是说到了南沙路的这个事故啊，还没有处理完毕吗？已经十来分钟啦。说这个昆坡路出来南沙路的红绿灯中间小汽车跟电动车有事故了，这个时候是高峰期，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安全。然后爸的大哈说，宋宋你下次更新的时候拍这个，给我挑了一张非主流头像图片，真是谢谢你了哈。我们在等会儿的七点半集之后，一直可能到九点或者九点半的时间啊，在龙湖天街的 C 馆门口有一场消防的活动，欢迎大家呢到现场找我们去玩，在现场的同时还能看到天乐哟。然后现场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这个关于消防的，比如说小玩偶啊，然后还有消防的小熊呀，还有消防的这个袋子呀等等等等啊，欢迎大家到线下携家带口的去玩。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是回到了2007年，不知道2007年有哪些歌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2007年还有哪些事情让你印象深刻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来自2007年的歌，当然要留给一首非常欢乐的歌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夕阳，哎呦脑子跳得有点快了。今天如果有夕阳的话呢，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夕阳，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周六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再来听听海海最后发来的消息，我往后稍微挪一挪，要不然来不及了啊。
1: 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

0: 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今日的工作完美结束了，谢谢海海对我们的节目有如此歌声方面的支持啊！啊，好久不见呐，没关系，你说天长我就地久，你有好久叫我，我一定到场。最后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周末和周六最愉快的晚上，来自歌神张学友的《烦恼歌》。那我们在下周不见不散喽，大家记得一步到我的抖音平台哟，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

0: 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出完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

0: 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人家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珍珠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央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7: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7: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3: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

0: 题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若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

0: 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

0: 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
1: 对不起。
0: 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

0: 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

0: 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

0: 间吗？
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

0: 均衡营养。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

0: 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衷心多謝每一位觀眾、工作人員、所有的喇叭、機器、電線，多謝你們，沒有你們一樣東西都不行，多謝了。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鬼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把这个打开哦。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